0: 包刚那个洗房包。
1: English Papa。
0: 报告麦克西方 Break One to Alarm 4 Ping， 请来个谁？
1: Roger English Papa。
2: Black on Cry Tanker Back Station。
1: Roger Cry Tanker。